1990年的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在内地港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可能也因为简单才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让我一次爱个够》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说，所以也带来了强烈的新鲜感。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

0: 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光环球影城观看电影。

子淇的一首歌《泡沫》，这首歌既能在沉稳低吟当中道出爱和承诺的脆弱，同时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就像看透爱情泡沫之后破茧重生。来分享到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杰的《逆战》这首歌一改张杰之前很多歌的舒缓温情的风格，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充分表现了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真实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90年代，赵咏华也可以说是台湾崛起的一颗明星，她的歌声温馨动人，陪伴你度过曾经的岁月。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将赵咏华推向了巅峰。这首歌的词写得很棒，对于离开家乡的异地创业的游子来说，可以说是心灵上的慰藉。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1995年，张信哲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宽容》，张信哲清亮的高音以及对歌曲诠释的穿透力，让他在情歌的发挥上呀，极度容易引起听者的共鸣。长久以来，张信哲以温文儒雅、深情款款的痴情男子形象示人，而他的哲式情歌也澎湃如潮水，倾倒了无数歌迷的心。他的性格和他的歌一样，给人带来的是忧郁淡愁的感觉。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宽容》。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2: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1: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接下来再来说说古巨基。1994年，古巨基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当时他还是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当时是推出的第一首主打叫做《爱的解释》，唱片公司在宣传前做了一个神秘广告，播出一段《爱的解释》。这段清澈高亢的声音可以说是一鸣惊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在当年很多的新人当中，古巨基的歌喉非常的出众，最大的特点呀就是吐字清晰，铿锵有力。接下来的时间，古巨基《欢乐今宵》。

90年代后期，陈奕迅开始崭露头角。陈奕迅不愧是这个时代的活宝，有点乖，有点搞怪，正经严肃好像和他无关，古灵精怪才是真我。陈奕迅的当红也是应该红，这个时代成全了像他这样的人，在他身上有失落过的年轻，有拥有过后的投入，也有曾经敢想不敢为的动作，也有曾经觉得荒诞但却神往的快乐。陈奕迅与我常在。

0: 1998年，罗家良《天地豪情》连续三周销量榜冠军位置，同期的古巨基、黎明、星碟都被压在了低位。香港的娱乐界如果要评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大奖得主，当非罗家良莫属。24岁进入到娱乐圈走新运时，却已经是年近40岁，其中的黄金年华几乎是在跑龙套。不过上天也是公平的，后来他主演的剧集基本上都是大制作，从《天地男儿》到《家庭风云》，在演戏之余，他还重新开创他多年以前的歌唱事业，《家庭风云》当中的三部曲全部由他演唱，结果原声大碟竟卖出了双白金的佳绩。回想很多年前参加新秀歌唱比赛落选的情景，可谓是百感交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罗家良，《仍然在痛》。
1: 继续说穿了，是信念舞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

0: 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肖老师。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5: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4: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也许我的爱已经透明，所以你会想不起我爱你。这是庾澄庆的《无尽透明的思念》。这首歌他写下来花了居然有2年的时间，觉得比生孩子还要困难，可能是要求比较严格吧。他一开始其实已经把主歌部分写好了，但是对副歌一直都不满意，一直到了某一年的夏天突然换了一个方向。一开始他是想写成日式 R&B 的，要想想看，哎，一写成了一个像民谣的东西也不错啊。所以我们做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只朝一个方向猛钻，换一个角度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萧敬腾的原谅我是飞儿乐团的阿庆帮他写的。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太懂爱情，甚至到爱情结束之后还来不及也说不出口抱歉。但当我们看清楚曾经犯下的一些错，已经没有机会去弥补了，所以唯一能做的只是对眼前人讲一句我会珍惜了。继续帮你挑是那英，那英也是萧敬腾非常欣赏的女歌手，这首歌放爱一条生路。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

0: 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

蔡健雅呢，身为一个创作歌手，他会帮其他的歌手写歌。他在很早以前呢，就喜欢陈奕迅的声音，一心都想帮他写一首歌。尽管说没有得到对方的邀约，但是他在某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就为他创作了一首歌，然后通过版权公司想把这首歌推荐给陈奕迅，但是陈奕迅并没有接受，不领情。之后他还是很心爱这首歌，所以没有卖给任何的一个歌手。2年之后把它收到自己的专辑，就是刚才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要去看电影嘞，一起去吧。
1: 小雨宋念宇他可以出道呢，是因为有一次在 KTV 唱歌，然后被音乐制作人陈伟老师赏识，把他加进了自己的音乐制作团队，然后逼他开始学音乐制作啊、创作啊、唱歌啊等等，然后最后呢才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刚才这首歌叫《恋爱》，然后《恋爱》呢，它不是那个心字底的那个恋，它是练习的恋。如果叫那个恋爱的话，就普通了嘛，对不对？练习的恋呢，就教你要学会它，做一门这样的功课。这首歌的编曲啊、和声啊、鼓啊、制作啊，全都是宋念宇一个人来完成的。继续帮你挑到的是江美琪，《最美》。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3: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2: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

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莫文蔚的宝贝专辑一切都是从这首同名单曲开始的，本来是张亚东写了词，然后这个词太好，然后触动了莫文蔚，所以他尝试了第一次先有词再谱曲。

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呢，接下来这张专辑剩下的歌就逐一诞生了。所以开的这个头太漂亮，宝贝是那张专辑的一个源头。接下来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这首歌也是莫蔚在学生时代就非常迷恋的一首作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整，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0: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CD 时代的末期，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人心浮躁，再也没时间慢慢酝酿感情。这一种无奈被香港歌手莫文蔚唱进了电台情歌当中，用轻快明亮的弦乐混合着节奏强劲的鼓乐，以音乐为笔写下了两个无缘恋人的故事。这是一首适合独自聆听的歌曲，毕竟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曾经藏着一位只有在听电台情歌时才会想起的人。

0: 歌手姜浩南的新歌《般配》上线，轻快的曲调传递着悠扬的爱，他的歌声深情而温柔，舒朗又少年，每一次的音调起伏都像是敲击在心脏上，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高大少年在弹吉他表白，一字一句都让人想起藏在心底的满满的爱意。听到这首《般配》，
1: 人类的爱情总是突然的发生在一瞬间，欲望的荷尔看不见它的美妙，都在思念。

即将上映的电影《怒火重案》的主题曲《对峙》由谢霆锋倾情献唱，歌曲是熟悉的谢氏摇滚，歌词简单粗暴，字字有气有势，歌中还特别以吉他和钢琴代表谢霆锋和甄子丹各自的角色，将二人火拼的感觉完全爆发出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焚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5子2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淳于焚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焚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抑抑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2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焚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焚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给你听是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插曲，由杨宗纬来演唱。杨宗纬如弦音般低沉而充满张力的声线与旋律完美交织，像时空流转般的唱腔里娓娓道来，歌声和剧中的人物情绪共鸣，情动时分，营造了一场深情唯美的单向告白。

胡夏的歌永远值得期待，永远不会让人失望。他的单曲《长城长》在上周上线，中国的故事感在这里被胡夏动人的歌声诠释得淋漓尽致，并且十分有共情力，用声音把人带入了歌中情境。

0: 方寸之心能容百川，王力宏献唱的电视剧大决战的主题曲寸心于上周上线，致敬人民英雄，感受信仰的力量。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21年《中国好声音》一开场，李荣浩就给了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和周杰伦合唱的这首《默》，跨越时空，动情又虔诚，在上一届《好声音》的舞台上，书写着剩下的情调。

维莱安的忽然终于上线了，歌曲以悠扬轻柔的琴声开场，情绪先缓缓堆叠，层层演进至副歌，歌声高潮迭起，激昂的旋律搭配真假音转换，荡气回肠，唱到人的心里去。来听到维莱安的忽然。

0: 所有。
1: 如果有人要问在华语乐坛海外的播放量最高的歌手是谁，答案尤其只有一个，那就是周兴哲。周兴哲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大部分人都会陷入短暂的大脑空白，但是没有关系，就算你不知道他的名字，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去年让单依纯一夜爆红的《永不失联的爱》，原唱和作曲就是周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最近周兴哲的《怎么了》也在 YouTube 播放过亿，成为了第一位拥有4首 YouTube 播放过亿单曲的歌手，超过了周杰伦、邓紫棋之前保持的记录。

除了周兴哲的《过亿的怎么了》，其他三首在 YouTube 播放量过亿的歌曲分别是《以后别做朋友》、《你好不好》、《如果雨之后》、《永不失联的爱》在 YouTube 播放量才只是刚过6000万而已。相较《永不失联的爱》在内地的爆红，其实4年前推出的《你好不好》才算是真正统一了海内外歌迷口味的音乐作品。直到现在，你好不好的 YouTube 评论下面仍然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歌迷留言，热度最高的一条千字长评是一个网友写给他已经去世的母亲的思念。这首歌在网易云也拥有了超过10万条评论，每天都有新的人进来在这首歌下面记录。

听周兴哲的歌，可以是为了爱情，也可以是为了亲情。他的唱腔温柔又厚重，总是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好像能拖住你所有的悲伤情绪，让你在这个音乐角落里放肆疗伤。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对于台湾乐坛而言，周兴哲可能是被视为可以接班台湾流行音乐的最强新生代。虽然是最强新生代，但是他在台湾乐坛的地位却不容小觑。在18岁之后呢，他就怀着对音乐的热爱去参加了索尼的面试，被李宗盛看中，最后呢也是在李宗盛的推荐之下签约到了索尼，从这里开始了他的音乐之旅。所以呢，在19岁的时候，周兴哲就发布了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之后呢在 YouTube 上点击破亿。这首歌当时也是作为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16个夏天》插曲发布的，无疑也是一种台湾娱乐圈的穿帮带。

周兴哲发表自己的原创音乐，他还给齐秦、张信哲、Alin、胡夏写过歌，蔡依林、梁静茹这些顶级女歌手都有和他合作过。蔡依林更是在演唱会上直接问周兴哲要歌，足以证明整个台湾乐坛各路前辈大咖对他的肯定。唱腔独特，才华横溢，同时也是非常不错的词曲原创音乐人。

周兴哲的曲风不仅十分的沉稳，而且在现在大多数流行的浮躁抖音神曲的对比下，他的曲风反而有一种大家无比熟悉又怀念的古早味道，所以他的歌也被一部分人称为是周氏情歌。听周兴哲的歌呢，很容易会产生一种年代感。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19年，歌手首度开启了踢馆赛的玩法，邀请全民举荐歌手，而周兴哲的名字恰好就在第一批被推举的15个名字当中。但当时的周兴哲在内地基本上可以说是籍籍无名，即使有张信哲亲自下场帮忙拉票，也没有能捞起来。在名单公布之后，投票就迅速被同一批的人气王摩登兄弟刘宇宁甩开，最终无缘那一届的歌手。

后来周兴哲参加了《梦想的声音》第二季，改编了一曲经典爱情歌曲《终于等到你》，赋予了跟原版完全不一样的情绪和味道。相较于原版那种对于爱情终于到来的宿命感，周兴哲的改编和唱腔更像是在将一个人等待爱情来临之前的孤寂感娓娓道来，让这首歌曾经大热的街头的歌有了一种深夜电台的氛围感。

再次不幸的是，周兴哲的歌都出圈了 N 首了，但是依旧鲜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但是又无比幸运的是，周兴哲才26岁，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数首大热音乐作品，而且他还在坚持发力创作的年轻实力派歌手而言，爆红对他来说可能就是下一秒发生的事情吧。

0: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3: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2: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生活中很多人因为不一样的情感经历，从而对音乐有着不一样的偏爱和解读，但在他们的歌单里总会有着相同的包机老歌。在上世纪呢， CD 唱片能够让一首歌的优点缺点被无限放大，这也让质量就是销量的唱片公司下足了功夫去打磨每一首歌的词曲旋律。而对于歌手嗓音的打磨，甚至比热搜头条更重要。提起包机中使用的纸屏音乐，就不得不提到蔡琴老师的《渡口》。这首歌改编自现代诗的歌曲，用鼓声独奏开头，接着在吉他的独奏中，诗歌里的故事正式开始。在故事里，我们听出了恋人在渡口分别时的不舍与遗憾。从歌曲开头，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知道思念从此生根。蔡琴用歌声将这首歌化作了一缕悠长的思念。

好的音乐不仅能够思念爱人，在老鹰乐队的 Hotel California 中，我们还能听到对嬉皮士时代的追忆。伴随着第一句歌词，行驶在昏黑的沙漠公路上，凉风吹起我的头发，一幅嬉皮士在公路流浪的画面被勾勒出来。争取中管弦乐不断烘托着气氛，到高潮时人声逐渐消失，只留下吉他在独奏，让荒凉的画面被演绎到了极致。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天真烂漫这则成语常用来指人心地单纯、坦率自然，也用来比喻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心地单纯善良。天真是指单纯，烂漫是自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朝夏文言写的《图绘宝鉴》这本书。书中说，南宋的末年，有位姓郑的画家，曾以太学生的资格参加博学词科考试。后来北方蒙古贵族南侵，他向朝廷上书主张抵抗，但并没有被采纳。南宋灭亡后，他改名为司孝。原来宋朝是赵姓打的天下，孝是赵的偏旁。画家表示自己永远思念南宋，并隐居在苏州的一所寺院里。郑思孝在自己的寓所里挂了一块大匾，匾上是他亲笔写的“本学世界”4个字。原来“本”是由“大”和“实”2个字组成，把其中的“实”放在“学”字中间，就成为了“宋”，加上“大”就是“大宋”，说明自己仍然生活在大宋的疆域内。有一次，他画了一卷高5寸、长1丈多的墨兰，画上的墨兰自然全无土根的。他还在画上提了8个字：“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大家欣赏了这幅画之后，赞不绝口，一致夸他画得纯真自然，生气勃勃。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选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2: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2: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李玉刚和徐良两个风格迥异的歌手，实在想不出他俩在碰撞到一起之后会撞出怎样的火花。花魁啊，这是一首融合了中国乐器与嘻哈的元素，来发行于18年4月18号的一首单曲，一起来听听看徐良、李玉刚合作《花魁》。

希望每个女孩呢都可以做一个幸福的笨女孩啊，没有烦恼。Madeline Juno， 这是一位出生于1995年的德国创作型歌手，12岁的时候就开始弹吉他创作，一起来听一下她这一首 Stupid Girl。

能够在欧美大片里面听到中国话，其实是还蛮有民族自豪感的一件事啊。在这个《速度与激情》的第六部当中的插曲就有这么一首《Hong Kong Superstar》啊，是欧阳靖和吴彦祖合唱的一首歌。那欧阳靖的歌算是这个系列插曲里的常客了，那这也算是对他的华人说唱第一人这个头衔的一种肯定吧。各位能不能找到吴彦祖的发声是哪几句呢？来自欧阳靖，吴彦祖 Hong Kong Superstar。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一首92年的金曲啊，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呢哈、啊，是黎明的经典歌曲之一，《满满的回忆》啊。那很多朋友会觉得前奏非常的熟悉。那花儿乐队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是三首曲子的一部分来拼成一首曲子。那有一首呢，就是现在听到来自黎明《我的亲爱》。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4: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

0: 阳转头呢？
1: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那颗音乐。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年龄还不大啊，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版本，直到好像很多年后才接触到原唱。两个版本给我的感觉都大同小异，那就是青春的样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震岳，爱我别走。

听完下面这首歌的感受，只有想和你去海边度假旅行，打打球，谈谈人生，聊聊理想，穿着背心还有人字拖，来手拿着 Vivo X21 和你自拍啊！开个玩笑，因为这首歌呢是 Vivo X21 的广告曲啊，美景和电音融合的如此舒服，如同夏日的黄昏，美丽又温柔。来自王嘉尔 Down of Us。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我是贝贝，我今天在这里陪你听的歌可能会自作主张的让女性歌手的占比多一些。我希望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关心爱护，不管是小动物还是小朋友还是弱小的女孩，因为世间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发生，美好的爱情等待着去体验。这是阿楚姑娘。

0: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不靠近。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现在你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

0: 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现在你可以把音量调大一些，因为会有你绝不后悔的震撼和享受。要出场的是歌神张学友，这首歌我喜欢。

可以听到是赵雷叫做静下来。在爆红之后，他并没有大量的去接受媒体的曝光，还有商业演出的合作。你对这样的表现还满意吗？

们连续陪你听到两首这样的流行摇滚，飞儿乐团的大航海斗士，还有耀乐团的米迪拉。如果你同时还是一个日本的动漫迷，那你一定可以和主创人员保持更多的默契。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觉得每个人的声音在每个人不同的感官听上去的话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还试图在萧煌奇的音色当中找寻那么一丝丝的音域或者想要气馁的感觉，结果真的没有办法做到。陪你聊他的过我的生活。

这 FIR 菲儿乐团的月牙湾，在很多明星的社交网络当中，我自己还挺喜欢刷薛凯琪的，因为她真的在生活中和工作中都是一个非常甜蜜向上的女孩。这首歌等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是吉克隽逸失眠的黑夜。

是在2000年的前后，哇，现在算起来也差不多过去20年了，天哪！那个时候有几位男歌手，尤鸿明、张宇，还有黄大炜。现在的眼光看来，还是黄大炜要厉害一些。那就陪你听《秋天1944》这张专辑，《秋天1944》，听到都是回忆。这首歌《爱从昨夜就停了》。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于2026年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根据漫威漫画改编，讲述彼得·帕克在一个不记得他的世界里，以全职蜘蛛侠的身份打击犯罪，同时目睹老朋友们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继续前行。这种压力在他身上引发了一种可能无法掌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或许也是唯一能够阻止一个无人能够看见的强大反派的力量。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掌声是最高兴。
4: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5: 只是陪你听苏醒。

老师的，还没有当摇滚青年，没有完全的放飞自我。刚听到这首歌之前，他刚刚发行完那首大红的翻唱《I Believe》。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要陪你听到的是2012年获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的，来自郑秀文的《Do Re Mi》。

虽然我们确实已经觉得比如说方大同或者其他的一些 ABC 歌手，他们已经在很努力的想把普通话说好，但是乍听上去还是有一些难以理解。还好方大同的歌经常有一个非常棒的律动可以让你追随，听不懂那就下次。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我非常喜欢那个是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无名》，像这样的事情在接下来这位歌手身上是屡见不鲜的。就算他现在已经成家，但因为他过往的经历实在太深入人心，就像印证了平凡生活中我们每一个自己。一个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

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八仙》，牟正阳执导的神仙喜剧动画电影，于2026年7月24日上映。故事围绕8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聚焦于他们成仙前的凡人时期。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被世人赞颂为八仙。影片由全本土制作班底打造，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流露东方哲学中关于友谊、成长、理想与坚守的主题。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120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嗨。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4: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

山觅夜。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切面包留一点后边没再切，咬着后边，这份带嚼劲的软更显香。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刻意的嚼，陪你咬着面包，

挂照片没挂正，挨着贴墙面没调平，看照片里的笑，这份歪贴更有生活气。接下来旋律接这份血暖，陪你看着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0: 6822633。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捏干海绵时没拧到滴水，留了点软在里面，没急着再拧，也没怕占地方，掌心能摸到海绵的气孔。接下来的音乐像这份软乎乎的钻握，不追着干，只陪你握一会儿这份松。

翻食谱时停在空白页，没及时翻过去，也没怕浪费纸，指尖蹭过空白的纸，忽然觉得这份没菜谱的空白反而能想起想吃的味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

0: 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李杰带结时没把结系得特别紧，留了点松在里面，没急着拉紧，也没怕散开，走路时能感觉到鞋带轻轻晃。接下来的旋律像着松松的结，不勒着舒服，只陪你走这段不紧绷的路。
3: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会

0: 怎么样。
1: 擦果酱平时没把瓶底擦得一点黏都没有，留了点甜在瓶壁，没急着抠净，也没先沾手，摸着瓶壁的黏，忽然想起抹面包的香。

转橡皮时没转得特别稳，橡皮在桌面打了个转，没急着按住，也没怕滚走，看着橡皮的冷跟着转，忽然觉得这份小不稳比稳稳的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向这转着橡皮陪你晃一会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体检工作正式启动，青年逐梦奔赴从军路。
1: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水新闻。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今天上午，中国共产党河源县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第14届委员会常委员会委员，孙浩当选为县委书记，杨峰、王志运当选县委副书记。
2: 孙浩受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次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因到会委员41名，候补委员9名，实到会委员40名，候补委员9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计票人，选举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会议选举孙浩、杨峰、王志运、陈云、张运年、肖珍珠、黄彪、陈仓、谭丹主、罗浩、洪桥为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孙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书记，选举杨峰、王志运同志为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委员会副书记。孙浩指出，党的事业薪火相传，本届县委就任于15五开局、县委经济强县起步的关键阶段，全体委员务必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夙兴夜寐，团结拼搏，只争朝夕，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办好衡阳县各项事情，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努力在征粮大地上书写新的辉煌。孙浩就加强新一届县委班子自身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筑牢政治忠诚，自觉加强政治学习，切实增强政治担当，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在衡阳县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要奋楫笃行，实干争先，争取更大光荣，要以闯的精神挑重担，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静下心来抓园区、抓产业、抓招商，沉下身来育主体、优环境、守底线，以创的劲头开新局，准确实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最大限度激发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以干的作风求实效，崇尚实干办实事，勇于担责、敢碰硬，努力把衡阳县建设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重要增长极。要同舟共济，精诚团结，汇聚人心力量，要靠共同的追求凝聚团结，靠制度的落实保证团结，靠坚强的党性促进团结，形成一条心干事业、一盘棋抓工作、一股劲促发展的生动局面。要严于律己，恪守底线，永葆清廉本色，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格自律守好底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云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本次会议因到县纪委委员23名，实到2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表决通过监票人名单，指定了计票人，选举产生新一届县纪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刘洋、刘成初、李霞、陈云、陈耀云、胡斌、 段蓉蓉、唐旭波。

0: 廖志超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衡阳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霞、胡兵、陈耀云当选为副书记。陈云指出，县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委坚强领导下，政治监督精准有力，长滩治腐成效显著，作风建设持续深化，民生领域整治扎实有效，自身建设全面加强，全县政治生态持续向好，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多项工作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市纪委监委的肯定。陈云强调，新一届县纪委班子要筑牢忠诚之魂，做政治坚定的明白人，在理论武装中夯实信仰根基，在服务大局中找准职责定位，在斗争实践中锤炼政治品格，要扛牢监督之责，做担当有为的实干家，以精准监督护航发展大局，以雷霆之势正风肃纪反腐，以实干导向激励干部敢闯敢干，要守牢清廉之本，做严于律己的带头者，在制度建设上抓得严之又严，在班子建设上抓得紧之又紧，在作风建设上抓得实之又实，要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纵深推进全县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力护航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荣成新县工作思路，为加快建设县域经济强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驻县部队官兵、消防救援人员、退役老兵致以诚挚慰问和节日祝福。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县政协主席方云庚参加。
0: 孙浩一行先后前往县人武部、县武警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看望慰问驻县部队官兵和消防救援人员，对全体人员投身国防动员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地方发展、抢险救灾救援，特别是在今年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孙浩指出，长期以来，驻县部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消防救援队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传承优良作风，希望大家持续强化自身建设，锤炼过硬本领，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深化军地协作，共同守护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环境。县委县政府将持续落实拥军优属各项举措，纵深推进军地共建，合力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当天，孙浩还来到县光荣院看望院内退役老兵，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孙浩表示，党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老兵们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做出的奉献，希望大家保重身体，安享晚年，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时刻牵挂老兵冷暖，做实做细日常保障服务，让老兵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县领导武建春、张运年、罗浩参加走访慰问。
1: 县委副书记、县委政法委书记王志运走访慰问坚守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作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传递县委县政府的暖心关怀，并向全县不惧酷暑、默默奉献的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敬意。
0: 在中州公园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王志运与环卫工人、园林工作者亲切交谈，逐一送上清凉礼包，详细询问大家的作业时长、轮班安排和防暑措施落实情况。他说，广大环卫工人下站酷暑、冬冒严寒，用辛勤汗水换来了城市的干净整洁，园林工作者精心呵护城市一草一木，持续提升县城生态品质，是绿色家园的守护人，叮嘱大家在高温天气下要科学安排作业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我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 王志运要求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高温作业防护规定，合理调整作业时段，切实保障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要统筹做好抗旱保苗与人员防暑工作，优化户外作业排班，备足防暑用品，确保一线工作者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县总工会要靠前服务，动态了解一线劳动者实际需求，把防暑降温工作做细做实，让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0: 正成为大家可以随时歇脚补充能量的暖心站。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县总工会主席蒋小阳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给杯子灌蜂蜜，十枚倒得特别满，留了点空在杯口，没怕不够用，也没想着加满，看蜂蜜在杯壁慢慢流，指尖还留着蜂蜜罐的温。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留白的甜，陪你等蜂蜜慢慢。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剪包装绳十没剪得特别齐，留了点毛边在绳头，没急着修齐，也没怕不好看。捏着毛边的绳，忽然觉得这份带操的刃更结实。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不整齐的刃，陪你握一会儿这份时。

放漱口杯时没把杯口对齐台面边，杯子歪着放，没急着摆正，也没怕倒，看着杯沿的水痕慢慢干，忽然觉得这份歪着的放比正的更自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歪着的稳，陪你守着这份松，

摸帆布包时没拍掉上面的浮灰，留了点灰在布面，没急着擦净，也没怕显脏。摸着帆布的粗纹，忽然觉得这份带灰的石比干净的更有生活气。接下来的歌声向着浮灰的石，陪你挎着包走一会儿。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焚的人，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他在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焚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焚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檀罗国突然入侵，淳于焚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焚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抑抑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焚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焚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冲豆奶时没搅得特别匀，留了点小颗粒在杯底，没急着搅烂，也没怕影响口感，嚼着颗粒忽然觉得这份带粒的相比顺滑的更有滋味。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带粒的香，陪你尝一会儿这份糙甜。

留了点碎发在发夹外，没急着捋进去，也没怕显乱。摸着碎发的软，忽然觉得这份带碎的拢比紧的更温柔。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松松的拢，陪你垂着碎发晃一会儿，

里抽屉垫时没把垫铺得特别平，留了点鼓在垫下，没急着压平，也没怕硌着，摸着垫的软，忽然觉得这份带鼓的软比平的更舒服。接下来的歌声像这鼓着的垫陪你守着这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剥核桃时没把核桃仁剥得特别完整，留了点碎在壳里，没急着抠出，也没怕浪费，嚼着碎仁儿，忽然觉得这份带碎的香比整的更浓。

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带碎的浓，陪你尝一会儿这份香。贴冰箱贴十枚，把贴对齐冰箱边，贴歪着粘，没急着撕下重贴，也没怕看着乱，摸着贴的凉，忽然觉得这份歪着的粘比正的更灵动。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歪着的凉，陪你看着贴晃一会儿。

转茶杯时没转得特别稳，杯子在杯垫上轻晃，没急着按住，也没怕倒，看着杯壁的光跟着转，忽然觉得这份小晃比稳得更有趣。接下来的歌声像这转着的杯陪你晃一会儿。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和陪伴，这里是丁伟。回首心太软这张专辑的成功，不难发现歌曲的旋律对一张流行唱片有多

女人的烦恼大概就是从会穿高跟鞋的那一刻开始，从清新的清柠檬时代开始，以为穿上期盼的高跟鞋可以脱胎换骨，以为高跟鞋一定会把你带到人生美丽的地方。穿上婀娜的高跟鞋，摇曳生姿，其实高处不胜寒，不如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脱下职业的笑意，将脆弱娇小的自己栖息在这美丽的季节当中。奇遇九月的高跟鞋，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脱下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听歌五月光。赵传，他是华语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赵传卑微之后的狂野与柔情，迅速席卷了当时一片靡靡之音的歌坛。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一位外表起劲丑陋的台湾男人，竟然拥有庞大数量的女歌迷，而男性歌迷也为他歌曲当中饱满的雄性特质所折服。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情歌更有穿透力，哦，沙莉。

只要你对音乐有点敏感，你去听一下邓丽君的歌曲，你就会体会到别样的味道，让你有一种轻轻触电的感觉，然后就醉了，接着就投入了那样的氛围当中，似乎身边的其他都是暂时离开了，这个世界就只有你自己和他在你的耳边低吟细语。邓丽君

记忆里的人和事总是美好的，即使是曾经伤痕累累，但是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会记得的都还是美好的，因为回忆是美的。往事没有办法回得去，那就好好回味吧。来听到好妹妹乐队翻唱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什么向日葵能跟着太阳转头呢？
4: 为什么向日葵会跟着太阳转头呢？
3: 向日葵有一颗很大的头，上面都是瓜子儿哦。向日葵这个大花盘越长越重，从早到晚都跟着太阳的方向转动。这是因为那颗花盘挨着的那段茎有一个特点，在背对着阳光的一侧有很多生长激素，在这种生长激素的刺激下，背着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快，而朝向阳光的一侧就长得比较慢。这样一来呢，向日葵就会朝太阳那侧弯曲，花盘自然而然就朝向太阳了。这可不是向日葵独有的特点，很多植物都和向日葵一样，有朝着太阳一侧弯曲的本领。这种特性

叫做向光性，只是因为向日葵的花盘实在是太大了，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向日葵。在英文里呢，向日葵叫 sunflower， 意思是太阳花。我觉得还是我们中文的向日葵好听，你说呢？

0: 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时间让深爱的东西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莉莉芬，爱不释手。

想念是一种非常炫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相见不如怀念，但是有的时候又恨不得下一秒就出现在你的面前。想见你的心情总是难以压抑的，即便是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也会心口发酸，大概这样就是恋爱的味道吧。我饮两瓶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声音，低沉而且浑厚的音质，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再加上他声音当中那潜在的爆。

发力，难怪红桃两岸三地无人可及。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爱的苦涩酸甜在张学友款款的清唱当中是那么的感人至深。也许只让我们会有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和改变了你的一生。张学友，情书。

人生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扉页是我们的梦想，目录是我们的脚印，内容是我们的精彩，而后期呢，是我们的回望。

幸福往往就藏在一些微小的事情当中，一块小蛋糕就会让你迅速的幸福起来，因为甜品能够让大脑分泌更多的苯多胺，这就是一种让人感觉幸福的物质。我是丁伟，在听歌五月光和你分享幸福，给你。

要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工制造。
1: 生活可以美好，其实不用更美好。高高低低的心情，或胜或逆的境遇，都是每一天真实的存在。美好的部分就是美好的，需要的是一点敏感，一点敏锐，抓住这些美好，渐渐发现原来真正会长很久的，并非是那些深刻的东西，而是不经意就能够忘记，却又不经意常常遇到或者是想起的那些。就像接下来这位歌手许美静，快乐有罪，怎么有罪？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电影《阿郎的故事》主题曲恋曲1990，是和剧情一样可以让人泪流满面。罗氏的音乐作品太多经典了，恋曲1990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符号代表而已。有的歌只能够流行一年甚至是几个月，而他的歌却可以传世。罗大佑恋曲1990，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柠檬树、鸭子、傻瓜，苏慧伦的变身三部曲也是她事业的高峰期。那个流行傻瓜头的时代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记得当年唱着柠檬树、鸭子的玉女苏慧伦吗？风过无痕，岁月留下的痕迹却没有办法抹去。

从96年出道开始，他似乎一路沐浴着阳光而来，一脸的笑意盎然，在浮浮沉沉的娱乐圈里谱唱着自己的奇迹。无论是曲风还是演唱的改编，都是满江从歌唱到心灵的一次四舍五入，都让人听到了一个更加丰富和质感的满江。奇迹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接下来是梁静茹的暖暖。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都会想起一个画面，和心爱的人背靠着背坐在草地上，闭着眼睛听着温情的歌，晒着太阳，然后慢慢的变老，一贯的幸福洋溢。把这首歌送给在这个深秋互相依偎的恋人。

论经历了什么，拥有过什么，心中一定有一个天堂，那就是家。王杰的浪子形象让这首歌更具有感染力，古老的歌曲唱着童年的梦想，回家的感觉就在不远的前方。每次回家，我都会听这首歌曲踏上路程。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陪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旧帆布包上有手绘的小雏菊，颜料褪得浅浅的，却还常背着出门。指尖摸着模糊的花瓣，突然懂了，物件的暖从不再崭新，常在每次背着它走过的路里，带着回忆的陪伴，比精致更踏实。

校女记笔记爱用细尖笔，逛文具店时顺手带了支浅灰色的，说这个笔尖粗细你肯定喜欢。握着笔写字时墨水流畅的瞬间，才懂被人记住小偏好的暖。笔芯比本身更珍贵，默契藏在不用提醒的细节里。

同事整理散落的项目文件时，顺手把关键数据用浅黄荧光笔标出来，还在空白处写了易混小点以标注。他翻看时笑着说，你太懂我了。突然觉得小帮忙不用大动作，把别人的需求藏在细节里，就是最软的支持。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
1: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衡阳市相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相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471095。肖老师。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学做咖啡拉花时，总拉出不规则的奶泡，没倒掉，反而每天练一杯。某天终于拉出模糊的小爱心，喝着咖啡看杯里的爱心，突然懂了，慢一点没关系，小坚持里藏着不放弃的勇气，比起完美，不放弃才更靠近想要的结果。就是

己煮的小米粥有点稠，没懊恼，没煮好，反而成了碗撒点干桂花，小口喝着，桂花香裹着米香，突然懂了，生活的小偏差不用慌，换个小调整，不完美也能变成意外的好味道，接纳比固执更治愈。

旧笔记本里夹着张浅绿便签，写着“再难也别慌”，是去年备考时写给自己的。指尖摸着泛黄的纸，突然懂了，原来你早学会了给自己撑伞，这份藏在纸页里的小勇气，会一直陪着你跨过难走的路。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八一建军节期间，我县各地举办庆祝活动，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西渡镇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丰富孩子们假期生活。樟木乡充分发挥本土教育资源，开展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各类问题。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征水新闻。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6: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2016年，中央明确提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即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这些要求符合我国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文章指出，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

0: 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强化传染病预防控制、监测预警、医疗救治、应急处置、物资保障和监督管理，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推进中西医结合，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文章指出，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在卫生健康领域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近日，县心连心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到县光荣院开展拥军志愿服务、温情致敬老兵主题慰问活动，为院内老兵送上牛奶、水果等慰问品，并通过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为退役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日祝福。
0: 夜幕缓缓降临，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帷幕，活力满满的开场舞志愿者一起来，以轻快的舞姿点燃现场气氛，节奏感十足的非洲鼓表演，北京的金山上铿锵鼓点令人精神振奋，男女对唱为了谁，嗓音深情婉转，诉说着奉献与坚守，男生独唱当兵的人铿锵嘹亮，竞选军人铮铮风骨，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台下退役老兵们凝神观看，感触万千，熟悉的红色旋律唤醒了大家滚烫的军旅记忆，一幕幕热血从军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浓烈的军旅情、家国情在众人心中久久激荡。
2: 对我感到非常好，非常这个快乐，感谢这新电影给我们的老兵这个关怀和帮助。
0: 近年来，我县持续做好退役老兵关怀工作，通过走访慰问、学雷锋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不断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社会氛围，以实际行动传承军民鱼水深情，推动全县双拥工作走深走实。
1: 明翰社区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暨八一拥军慰问活动，社区青少年与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孩子们在总结收获、分享成长喜悦的同时，向退役军人送上诚挚问候，向最可爱的人致以崇高敬意。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气氛热烈，托管班青少年依次登台展演节目，气势昂扬的非社区志愿者为72名退役军人送上慰问物资，向他们为国防事业、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表达谢意，现场还为36名托管班学员发放书包、文具等结业礼品，鼓励大家以退役军人榜样厚植爱国情怀。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爱心托管班结业典礼与八一拥军慰问，一方面让老兵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另一方面为青少年打造了致敬英雄、学习榜样的实景课堂，持续营造崇军尚武、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7月31号，县融媒体中心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县第14次党代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立足融媒职能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做好各项工作。会议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深刻认识县第14次党代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紧密联系融媒工作实际，明确目标任务，抓住工作重点，严格落实新闻三审制度，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提质增效的具体行动。全体人员要强化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以实干实际服务全县发展大局。
1: 暑期期间，西渡镇豪塘社区精准对接居民看娃需求，联合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

0: 物管课堂兼顾课业辅导与趣味活动，在缓解家长看护压力的同时，丰富孩子们暑期生活，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有趣的假期学习成长阵地。
1: 课堂上，志愿者紧扣暑期安全重点，围绕防溺水、防性侵、毒品危害等实用知识开展专题安全教育，通过一问一答的趣味互动方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牢记安全常识，有效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自救能力。同时，大学生志愿者还化身课业辅导老师，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检查辅导暑期作业，针对薄弱知识点细致讲解，答疑解惑，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巩固所学，引导孩子们养成自律专注的良好学习习惯。
2: 一方面是切实解决了未成年儿童课后无人辅导、假期看管难的实际问题，解决孩子巩固学业、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另一方面，结合夏季安全重点，针对性开展防溺水、防性侵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远离安全隐患。
1: 此次公益托管服务有效缓解了居民暑期看护压力，让孩子们在假期学有所学、学有所乐。下一步，七渡镇将持续整合优质志愿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惠民便民服务活动，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0: 暑假期间，樟木乡塔兴村开展暑期留守学生公益助教志愿服务活动，依托本村应届高考生、在读大学生、在职及退休教师、社会志愿者等本土教育资源，为村内留守学生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素质拓展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作业无人辅导、假期生活单调等问题。
1: 在塔兴村党群服务中心，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文明礼仪课程。课堂上，志愿者结合日常场景，逐一进行现场示范教学，细致讲解标准的站立姿势、规范的鞠躬礼节、端正得体的坐姿，还围绕文明就餐礼仪展开讲解。通过直观的示范与互动练习，让孩子们理解文明礼仪的细节，引导大家在生活中保持良好仪态，争做懂礼貌、守礼仪的好孩子。本次公益助教活动为期九天，课程分为课业辅导、课外阅读、安全教育、趣味陪伴等内容。志愿者根据不同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因材施教，低年级着重培养书写习惯与基础运算，高年级针对性辅导阅读理解、英语知识，同时穿插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学有所获、玩有所乐。此次公益助教志愿服务不仅为留守儿童搭建了充实快乐的暑期学习平台，也让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下一步，塔兴村将持续整合本土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志愿服务，用心守护乡村孩子健康成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走在路上，看到有人推着婴儿车过台阶，你悄悄上前扶了下车柄，帮着轻轻抬过去。宝宝在车里咯咯笑，突然觉得小善意从不用费力，多伸一次手就能帮人少点手忙脚乱的局促，微小的暖也能照亮小困境。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现在觉得学不会的 PPT 排版，不用急着否定自己。就像你以前不会用打印机，现在也能熟练操作，慢慢来，每一次再试一次，都是在靠近想要的样子。慢成长也是成长。

书架时没把书摆得满满当当，特意在中间留了个小空位，放最近常翻的散文，伸手就能拿到的方便。突然觉得生活不用事事规整，留份随心意的小空间，自在比标准更舒服。

画水彩时把云朵画得不规则，没撕纸重画，反而在旁边加了只飞着的小蝴蝶，看着纸上的云与蝴蝶突然笑了。不按标准来的创作更灵动，随心的表达比规整更有温度，小失误也能藏着巧思。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学，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
6: 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7: 衡阳市香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所升学卓越、育人有光的高品质中职学校。来香鹏学技术、考大学、办成长、好未来。成长热线8991118-1587471-7095。肖老师。
8: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9: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梅艳芳在1992年1月完成了她的31场告别舞台演唱会。梅艳芳无疑在香港乐坛上拥有绝对超凡的地位，无人能及。梅艳芳的歌声和形象使人们眼界大开，发现女歌手原来可以不像邓丽君、徐小凤，女歌手可以表现得有些放肆，可以中性化，可以很帅，也可以面无表情。原来不以柔情、华贵、缠绵标榜的女生也可以很有魅力。分享到这首歌梅艳芳的《烈焰红唇》。